0: 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早上八点钟，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啊。提醒到你，今天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

这位是来自于侯湘婷唱出的我是一只鱼，要提醒到你，江苏本周晴热霸屏啊，今天的最高温度会重回30度以上。提醒到大家，这个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江苏气温起伏回升快，中后期高温集中，大家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的调整着装，日常出行呢做好防暑补水措施啊，同时防范短时大风、周末分散性降水带来的影响，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啊。那么在9号起，江苏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会重回到30度以上。11号到14号，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高，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补水。此外呢，12号到13号，全省风力将明显的增强，路上的最大阵风可达5到7级啊。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晨来为你代班制作这三天的节目，我们听到来自于周岩所唱出的《沧海一声笑》。

命运说不来，我要

这是来自盖周岩唱出的沧海一声笑。星期二的早晨975阳光清晨，我是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明天还有后天三天的节目啊。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预警通报，指出专门针对我国网络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全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各机关单位需要加强防范，警惕不明来源文件。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病毒长期潜伏在办公、社交、邮件传输等场景。本次新变种依旧采用钓鱼欺诈手段，伪装迷惑性极强，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那么攻击者主要以人事办公类事项为诱饵，常用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文件名来吸引用户注意，同时呢，通过伪装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图标或者添加 PDF 等后缀啊，这样的方式来混淆文件格式，使人难以分辨真假，极易被诱导点击啊。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高口碑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总票房位居年度亚军。那么6月18号起，影片还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同时呢，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超60部影片已锁定暑期档，题材涵盖历史、动画、喜剧、科幻等。薛之谦曾投资的上上千门店均已关停。歌手薛之谦曾入股的火锅品牌上上千火锅最后一家门店也关停歇业，这意味着这个成立于2012年的品牌在运营14年之后门店全部关闭。与多数明星入局餐饮抱着短期玩票快速变现的心态不同，早期薛之谦团队却有深耕餐饮的想法，主动优化菜品，打磨门店，其14年的发展历程在火锅行业已属长寿。在风光过后，摆在所有餐饮行业品牌包括明星餐厅面前的是餐饮品牌周期正在缩短。2026中国餐饮连锁化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平台停业商户当中合计60%多闭店门店经营周期不足两年，比如陈赫、叶一茜和朱桢合伙创立的咸合庄，短短两年就在全国开出800多家分店，但是此后相继发生加盟商维权、陈赫退出股东等负面事件。截至2025年11月，咸合庄全国门店在营数量为25家。早上的8:14，和你就在经典975阳光清晨。今天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度左右。

端午登门看望长辈，一份合心意的茶礼远比普通的礼品更显用心。这款浙江新昌核心产区的今年的新茶花香绿茶首拎礼盒，昨天一下子就订了好几百单，确实性价比太高了，159块钱一提带走两盒，299元带走两提四盒。同事小吴自购了四提送双方的父母，说茶好，礼袋也好看，100多一提，比烟酒健康还省预算。我呢是自购了一提自己喝，华道才70多块钱一盒，能喝好久了，口感好也很耐泡，办公室家里都能喝。来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都可以下单。因为是福利品，我们的价格就是走量回馈。张女士说夏天喝绿茶真舒服，昨天刚收到就喝了，花香清雅，茶汤甘润，真的好。马先生说这手拎礼袋真漂亮，颜值健康兼备。何先生订了10套给客户，说茶礼不会出错。对呀，端午送茶，送的不仅是一份礼品，更是一份贴心的健康祝福。一杯暖茶，一份安康。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收到或看一下。

0: 手拎袋里有两盒，每盒上面都有标价159，两盒就是300多了。这次纯属福利，花一盒的钱带走两盒，还配一个手拎袋，才159。两提有四盒，299。今年的新茶一级鲜叶制作，鲜爽醇和，好茶好礼，祝您岁岁无忧，端午喜乐。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早上8:21，早风还在继续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抵达目的地了。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坚持就是胜利。很快，今天的第一门课就要开考了啊！很多时候，其实一句简单的话语就能够驱散疲惫，稳住心态。有人说，尽力而为便是无悔；有人靠着再坚持一下，咬牙前行。其实不只是考场当中的少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啊、工作当中，其实都会有倍感压力的时刻。哪一句话曾陪你熬过这样难熬的阶段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在人生路上哪句话一直鼓励着你或者你的身边人。都欢迎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张信哲，多想。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张信哲唱出的多想，和您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在人生当中，结婚是大事啊，当两个人决定进入婚礼的殿堂，那么结婚的仪式也就提上了日程。想要怎样的婚礼风格，想走怎样的婚礼红毯，想和对方体验怎样的婚礼誓约，都可以好好的来选择一下啊。在仪式感的丰富答案当中，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值得你的信赖。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啊！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让每个决定结婚的你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详情可以拨打025-5859-3487 025-5859-3487，或者到花架丽舍南京门店咨询。到店享珍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的迪奥套装。人生当中的婚礼，花架丽舍来为你服务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大牌香水五选一，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来购买啊。那么今天这五款香水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非常的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高级简约，质感拉满啊，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木质香啊，商务通勤喷它，圣罗兰呢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感啊。还有香奈儿、加伯利尔、迪奥花样甜心。今天618年中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啊，无需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多啊，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对比专柜价格一瓶省下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划算的是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价格还要实惠，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0071106109，微信小程序就能够进行抢购。刘女士前几天收到咱们的茶叶礼盒，说这包装一看上去就感觉很好，手提到的质感也不错，茶叶拿在手里啊，都感觉到沉甸甸的，这分量可是一点都不含糊，赶紧的泡了一杯，喝起来感觉非常惊艳，还有淡淡的花香，立马又订了十提，准备端午节送给客户。谢谢这位顾客，我自己平时啊就在喝，趁端午节给爸妈也买了两提，他们喝过之后也都是赞不绝口，说要等着喝完再给他买。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抓紧，现货不多，特别是想要端午馈赠的，一定要早预定早发货。159元一盒，现在能够带走两盒，还能配手拎礼袋。299元带走两提四盒，两个手拎礼袋。端午茶礼呀、啊，体面又养生又省预算。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进行抢购。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早上的8:48，欢迎回来今天的阳光清城。世界杯赛事即将开启啊！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向所有购票的球迷发放了一份2500字、共计94条的观赛行为准则，明确多项严格观赛规定。球迷若在赛场喊出不雅口号、辱骂脏话或做出不雅手势，将被直接驱逐出场。同时的文件特别说明，纹身与人体彩绘不属于服饰范畴，不纳入着装管理。此外呢，未经官方线上渠道审批，尺寸超2米×1米的旗帜、横幅一律禁止携入场馆。观赛可携带乐器尺寸被严格限定，最大尺寸仅为4.7英寸。阔别多日，网球传奇巨星塞琳娜·威廉姆斯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赛场上。北京时间2026年6月8号，小威正式确认将在伦敦女王杯锦标赛复出，她将携手加拿大选手维多利亚·姆伯科出战双打赛事。

这是小威自2022美网那次盛大告别之后，时隔近四年重返赛场。作为网坛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小威职业生涯斩获73个 WTA 单打冠军，曾连续186周占据世界第一宝座，五次当选年度第一。早上8:49，提醒到你，今天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在18度左右啊。每天在工作生活当中，很多人大脑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睡不好，睡不沉。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推荐啊，可以把瑞麟神经酸羊奶喝起来，为身体补充营养的同时，还可以为大脑健康加分。这款羊奶日常价格比较高，299一盒，现在做活动就是囤货啊，买六盒送六盒，到手12盒神经酸羊奶，一共是1794。还要再送大家10罐初乳羊奶，平时1罐初乳的正常售价都是300多一罐啊。送完即止，马上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了解下单，省下一次双人餐的钱，200多就能够喝一个月的功能性羊奶啊，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超值。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呢进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了解下单。

这是上期时刻君已唱出爱情发的光，今天已经是高考赛程的第三天了，希望所有考生稳住节奏，从容作答，不负平日的努力，也祝愿每一位默默守候的家长放宽心绪，也希望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带着清晨的好心情顺利开启周二的工作。

0: 做和生活，有时候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缓一缓，认真生活，从容前行。要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么稍后在九点钟，由海燕带给你流光飞舞。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喽。
1: 再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九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今天975欢迎来到星期二，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刘光飞舞，上午9点到11点，我是主持人海燕。今天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到的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当中的话题，可以说一说你日常有哪些省钱的好习惯。好，大家可以一起交流。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滚石旗下的石绿派的女唱将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开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海燕，和你一路同行。

0: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核心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继续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流光飞舞》，刚听到的是邰正宵的一首《心要让你听见》。从过去的寻呼机的年代一直到现在的微信时代，其实我们的心意是不变的，但是现在交流的方式不一样了。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说说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定很多的朋友都感兴趣啊。日常你有哪些省钱的好方法、好习惯？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优化日常的一些琐碎的开销，比如说可以把这个日用品的清单采购去整理一下啊，不被直播间特价进行一个诱导。那比如说你用纸啊，还有洗护啊，纸缺啥买啥，不会因为满减大批量的囤货，这样的话呢会避免过期浪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食材合理的一个规划，杜绝冰箱食材腐烂浪费，按需来买菜，绿叶菜少量多次，肉类呢分装冷冻，减少食物浪费，就是变现，就是一个省钱的一个方法。那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在琐碎的开销当中省下的一笔，每个月就是稳稳的省下一笔哦。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

0: 刚刚动感十足的歌曲来自于 Dua Lipa 所带来的一首《悬浮》，正在经典九七五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的是 BAD 带来的半点心，很快就要到这个6月12号到6月14号，我们一起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开场的时间了。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抓紧时间，这个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的门票啊，非常的这个实惠，168元直接就可以买到。而且虽然它是没有专属的餐桌的，但是看台区没有任何人群的这个阻挡，所以看演出是非常的沉浸，而且结伴出行的这个伙伴们啊，在一起非常的轻松愉悦啊，轻体验的游客可以首选我们给大家推出的168元的这个低价票啊。而且所有的门票都是含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的背包啊、饮料啊、小吃啊、伴手礼啊，全部都安排到位啊。好，大家可以赶紧登录我们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现场活动的时候去兑换一下纸质的门票，就在6月12号到6月14号盱眙龙虾节见哦。

0: 上新的花香绿茶礼盒太合我心意了，鲜爽耐泡，特别解夏天的暑气。关键是一盒的价格拿到两盒，还有一个精美的手拎袋，才159。无论是自己办公室日常喝，还是送亲戚朋友，都很合适。强烈的推荐给大家，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礼盒雅致，深受长辈的喜欢，以水墨画为背景，加上匠心之作、典藏精品的印章式落款，送茶就是送文化，谁能想到才100多呢？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拆开包装，一个手拎袋里两盒双份，全部是今年的新茶，而且不是普通的绿茶，是花香绿茶。茶叶在生长过程当中吸收了山间的百花精华，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有一股天然的花香。真的想不到才15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个礼盒，那两个礼盒才299，全部是一级鲜叶泡开的茶汤，清澈透亮，像琥珀一样金黄翠绿，一口下去鲜爽甘醇，回甘极快，第二口花香在口腔里绽放，仿佛置身在江南的茶园里，第三口整个喉咙都是润的，而且耐泡度特别好。端午馈赠的同时，别忘了自留一份慢慢喝。40071061109，40071061109，福利价15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端午节置办礼品的朋友务必多拿，一提100多的预算，一家送一份茶礼，体面大气又省预算。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2: 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一首《不说》。今天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当中。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618的大促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就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啊，任何喜欢的这个香水的款型，你可以赶紧来下单啊。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呢，那种中性的木质香，还有就是圣罗兰的傲飘明啊，哎，包括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香味。那你可以赶紧通过我们今天618的年终大促啊，频率专属的一个破价的福利，无需凑减满啊，单瓶直降700多块钱，所以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下手时间。那全场统一价只要299，你喜欢的任何一款都可以用299元。买下了，那对比专柜的价格，一瓶省下了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加划算的是，一次性的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价格还要实惠哈，轻松的就可以凑齐多款大牌的香水。好，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两个字，立刻来抢购。再次提醒大家，明天6月10号我们年终大促的一个重磅啊，就是在上午的7:30到7:30，还有下午的17:30，星期三的时间，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主持人邓煌会亲临杭州的宝穗仓。那么现在就直接可以搜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了，回复直播

播两个字立刻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一元可以膨胀到这个16哈，那么最高的话呢61.8就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现金的一个立减。好，在直播间下单的话，实付满额再可以领到超值的好礼的，直播间非常多的一些惊喜，所以赶紧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预约了。好，我们期待着明天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直播，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来进行预约哦。

端午登门看望长辈，一份合心意的茶礼远比普通的礼品更显用心。这款浙江新昌核心产区的今年的新茶花香绿茶首拎礼盒，昨天一下子就订了好几百单，确实性价比太高了，159块钱一提带走两盒，299元带走两提四盒。同事小吴自购了四提送双方的父母，说茶好，礼袋也好看，100多一提，比烟酒健康还省预算。我呢是自购了一提自己喝，划到才70多块钱一盒，能喝好久了，口感好也很耐泡，办公室家里都能喝。来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都可以下单。因为是福利品，我们的价格就是走量。

0: 回馈，张女士说，夏天喝绿茶真舒服，昨天刚收到就喝了，花香清雅，茶汤甘润，真的好。马先生说，这手拎礼袋真漂亮，颜值健康兼备。何先生订了十套给客户，说茶礼不会出错。对呀，端午送茶，送的不仅是一份礼品，更是一份贴心的健康祝福。一杯暖茶，一份安康。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收到货看一下，一个手拎袋里有两盒，每盒上面都有标价159，两盒就是300多了。这次纯属福利，花一盒的钱带走两盒，还配一个手拎袋，才159，两提有四盒，299。今年的新茶一级鲜叶制作，鲜爽醇和，好茶好礼，祝您岁岁无忧，端午喜乐。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林忆莲的只有你之后，我们继续在今天975。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让我们的日常的开销呢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哈，减掉一些琐碎的开销。那么运用这样的一些方法，不仅让我们的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同时还可以每个月稳稳的存下一笔，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减少冲动逛商超，空腹不逛超市，在空腹的时候容易囤零食哈，所以按需来列表，来列一个购物的清单再出门，杜绝随手选购零食杂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话费的这个会员定期的一个盘点啊，取消一些无用的订阅视频的会员啊，自动续费软件啊，逐个的定期的进行一个清理，关掉常年不用的自动扣费，这也是一个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会注意的一个方面了哈。那么还有就是零钱当日归集，小额随手来存一存，每天省下的这个零碎的零钱红包啊，统一的转入到这个存钱卡，积少成多嘛，对吧？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也看到了不少朋友日常的这个好办法，我们可以一起来借鉴，彼此来学习。好，听到歌曲周慧带来的《我喜欢》。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一首英文老歌，瑞典的 ABBA 带来的 Gimme Gimme Gimme 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Andy Lau 刘德华的《回家真好》。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好，到这里呢要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了。刚刚分享的是李翊君的一首老歌评剧，然后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好，我们在今天975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互动，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节目之外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好了，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流光飞舞，海燕和你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是潮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生活就有了亮眼的光。你好，我是 DJ 新月。今天是高考第三天，一会儿考生们出了考场啊，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少说多听，适当时候我们还可以告诉孩子你的

前方肯定有光，放心，你的身后有我们，家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好，就让我们今天与音乐牵手，踏踏实实走好今天，走好每一天。这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这首《牵手》。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各位来到完美生活。

我是心月。通常呢，小孩子进考场，可能家长会跟他说：“别紧张，放松考，怎么样都行，这个轻松点儿啊。”高考考生的家长们可能就更难一些，怎么和参加高考的考生交流？有时候啊，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自己内心能量不算多强的时候，一个理解的眼光，这个一次轻轻的，肌肤的接触、抚慰或拥抱，可能会更加的胜过千言万语啊。所以放心，你的身后有我，不论如何，你的前面一定会有光。这大概已经是最好的表达了吧。当我们在表达紧张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一直都是群居动物，在原始社会被群体排斥就意味着死亡风险，因此人的大脑就会演化出那种对被社会排斥非常敏感的机制。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被拒绝或孤立的时候会激活大脑区域的前扣带回，这种感觉和感受到物理疼痛的区域是高度重叠的。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感觉到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被孤立的时候，你其实的那种感受不比很疼差多少。在马斯勒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爱和归属这个层级，它是连接的人，比如说安全，然后就是不饥饿，这种生存最基础的需求，和高阶需求，比如说尊重，被尊重，能够自我实现，这个爱和归属，它是正中间的一个关键桥梁。如果我们缺少了这一层满足，我们个体就很难获得那种稳定的安全感以及自尊。所以呢，当我们感觉到我们被接纳，我们被支持的时候，不管是谁，我们的大脑都会释放出催产素。这个东西呢，它能帮助我们人类建立信任和亲密感。我们还会释放多巴胺，它能帮我们产生愉悦和动力感。我们还会降低大脑杏仁核，这个位置负责管恐惧，也就是说，这里叫恐惧中心。我们可以降低杏仁核恐惧中心的活跃度。因此你看，信任了，亲密了，快乐了，有动力了，不害怕了。这就是当我们感觉到被接纳和被支持的时候，心理上产生的一种安稳和放松。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觉得好像也愿意点点头？当你被人理解的时候，被人懂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再那么累，不再那么害怕了。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可能是我从高考这几天我产生了一个自己内心的那种感悟吧，那就是我们是多么渴望被接纳和被支持啊。那谁是最能够接纳你和支持你的人呢？我们是自己第一责任人，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我们要爱自己呀。可是具体我们怎么才能够算是爱自己呢？不仅仅是好好吃一顿，也不仅仅是睡个好觉，那其实就是从自己的内心深处认认真真的接纳和允许自己，接纳自己的成功，也允许自己的失败，允许自己这里不行，也允许自己表达脆弱。不管怎么说，从家长的角度，核心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被接纳和被支持，这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被接纳和被支持的渴望，是我们人类最深层、最普遍的心理需求之一。它给我们带来情感的慰藉，它关乎到我们人最深层的生存安全感、自我价值确认以及心理健康。所以请和你参加考试的孩子说，你的前面一定有光，放心，你的身后有我呢。
歌曲也往往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能量。接下来我们听到崔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一首《心肠》。

《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1989年2月发行的歌是中国内地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可以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当年，能将中国传统乐器和西方摇滚乐以及西北的信天游结合，加入了布鲁斯、放克、民谣、爵士多种元素，很牛、很有能量的一首歌。

推荐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听了让人觉得心情啊，就会觉得哇，立马就提高了一个档位啊，这种能量感。我是 DJ 星月，说实在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对大家的要求挺高的，蛮有难度的啊。其实我在大蓝鲸 APP 上问大家了，你可以进入大蓝鲸APP， 然后找到975的 Live 互动空间。我们有多么的渴望被接纳和被支持，而爱自己就是接纳和允许自己。其实这个话题就一时半刻可能真的还挺难去想着该从哪一方面告诉我，对吗？是。

0: 不完全理解。有时候我甚至在自己想，其实就是允许自己有阳光的一面，成功，对吧？靓丽，也允许自己，怎么了？我就是长胖了，我爱这个长胖了的我自己，是不是？也允许自己不安，允许自己不咋地，反正各种各样。欢迎大家说说你对自己的包容和允许吧，因为你只有真正的对自己包容了，看见了自己的那种慌张脆弱，哎呀，就普普通通吧，平平凡凡吧，然后忽然一点头，很欣然地对自己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对自己还挺满意的。或者怎么说呢，我知道我当下很一般，但是这样的我还是要继续爱我自己。也许当我们能够对自己有了这一份包容和允许，我们就会对孩子有更多的看见。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你累了，你就心安理得的葛优躺，不一定非得打起精神来，强打精神去干嘛干嘛，这不就是爱自己吗？累了不就是该放松放松吗？就这么简单。来，看到的是我爱肖邦给我的留言，他说，人无完人，我们不仅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要把自己的自信阳光的一面展示给别人。是啊，我喜欢自己的自信，我喜欢自己的阳光，我也理解接纳自己不那么完美，不那么超群，那么又如何呢？我最爱的还应该是自己呀。谢谢我爱肖邦的留言哦。
1: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
0: 如果偶尔会觉察一下自己当下的心情，那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心情记录本上记下了一笔对自己的理解和懂得啊，真好，你会越来越好。陈慧琳记事本送给你哦。

0: 100多块钱的预算能不能买到好的端午节礼？浙江新昌核心产区的花香绿茶礼盒强烈推荐给您。一双礼盒，手拎礼袋，国风绘制，简约大气，茶叶全部都是2026年一级春茶鲜叶炒制，泡出来香气高扬，鲜爽甘醇，还带有着淡淡的花香。一盒159元，一提两盒才300块，现在159元半价就能够带回家。订购双份，两提四盒仅需要299元，一盒低至70多块。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就能够进行抢购。刘女士前几天收到咱们的茶叶礼盒，说这包装一看上去就感觉很好，手提到的质感也不错，茶叶拿在手里啊，都感觉到沉甸甸的，这分量可是一点都不含糊，赶紧的泡了一杯，喝起来感觉非常惊艳，还有淡淡的花香，立马又订了10提，准备端午节送给客户。谢谢这位顾客，我自己平时啊就在喝，趁端午节给爸妈也买了2提，他们喝过之后也都是赞不绝口，说要等他喝完再给他买。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抓紧，现货不多，特别是想要端午馈赠的，一定要早预定早发货。159元一盒，现在能够带走2盒，还能配手拎礼袋。299元带走2提4盒，2个手拎礼袋。端午茶礼呀，体面又养生又省预算。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进行抢购。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通过听歌也可以帮我们舒缓紧张的神经，我是 DJ 新月，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大蓝鲸 APP 跟我聊天。我们有多么的渴望被接纳和被支持呢？爱自己就是接纳和允许自己。这首歌来自好妹妹《我到外地去看你》，很柔和，也让人感觉到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金管家装饰，金管家装饰，金管家装饰，金管家装饰，金管家装饰，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 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说设计，说知识，说专业，说态度。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 588-35315，588-35315。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 025-588-35315，588-35315。

0: 3535315。
1: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时间是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2: Hello， 今天是礼拜二啊，大白又来了哦。
0: 好，大白和新月一起在我们的家装零距离和大家聊聊家装的那些故事啊。每个星期二就是大白来的时间了。
3: 是的，其实每个礼拜二的话，我觉得都会有一种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啊和感受。你像我今天就是在前一会啊，我就是从这个工地上赶回来。从工地上赶，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会这个客户朋友家里面的这个开工啊。
0: 嗯，
3: 就是房子呢在春天家园小区，是一对年轻人的婚房装修，也是受邀啊去参加他们这样一场，我觉得简单的一个开工仪式吧，我觉得让我想到了特别多。就比如说他这个房子的话，就是在顶楼，就是我今天跟他开玩笑说，我说我当年啊，我在第一次买房，然后后来不是就是为了结婚嘛，然后用我丈母娘那句话说了，他说不管怎么着，你娶我女儿一定要给她一个这个遮风避雨的场所，
0: 嗯，
3: 哪怕是一个顶楼，哪怕是一个桥洞底下20个平方的一个房子，我都愿意啊，我们家也不要你们家什么彩礼钱，是吧？我今天呢在现场，我就特别有这种同感和同理心，
0: 嗯。
3: 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呢也是大白的一个粉丝啊，他就是老早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我的短视频啊，上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春天家园的一个案例，同样他也是一个顶楼加复式啊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呢刷到我的短视频之后呢，后来就是和大白接洽了，和我们的团队接洽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和我们的这个同户型的我们的这个杨红玉老师，然后后期帮他们家去做一些接洽，
0: 嗯，
3: 然后呢，说实话，就是这位朋友呢，和我们很多的朋友一样，就是如果说当然父母出钱，
0: 嗯，
3: 比如说买房，或者说父母出钱，来做一个装修，可能对于小两口来讲的话，负担会轻一点，但是对于他们两个人而言呢，
0: 嗯，
3: 后来我从前到后大概，也是了解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他们落户南京，然后后来是自己买房，
0: 嗯，
3: 然后自己这次装修，
0: 嗯，
3: 所以说。就是特别有感觉啊，就是他们，而且两个人呢，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也问了一下嘛，他们是之前大学同学，
0: 嗯，
3: 哎，真的是，叫校园里面的爱情，然后现在在大白的见证之下，他们的房子马上接下来就是要进行装修了。啊，也是第一次装修，
0: 听你这么讲，我就想到了人家讲这个燕子衔巢，
3: 嗯，
0: 对吧？然后一对幸福伉俪，其实也就是相互的扶持帮助，一点一点建起自己的小家的那种幸福感、成就感，
3: 对，
0: 安心踏实的感觉。
3: 对，然后呢，这位朋友啊，他们都是老师，
0: 嗯，
3: 然后他这个蓝业主呢是这个吹，就是教这个萨克斯。哎，我说我等一会我要去做直播，
0: 嗯，
3: 他说你在哪边做直播，我就大概跟他说了一下，
0: 嗯，
3: 我说跟音乐还有点关系，
0: 嗯，
3: 我说你音乐老师，我说真的很厉害啊，他说，
0: 嗯，
3: 哎，我不是，我说是教的好像是萨克斯，
0: 嗯，
3: 然后他这个女业主呢，
0: 嗯，
3: 应该是一名语文老师，
0: 嗯，
3: 哎，温文尔雅，
0: 嗯，
3: 哎，然后第一次到我们那边签约，
0: 嗯，
3: 我记得是一个很好的日子，用他的话讲，
0: 嗯，
3: 那天找你们签约是520，找了一个特别的日子，
0: 嗯，
3: 对吧，
0: 嗯，
3: 所以我们今天到现场来，我就跟他开玩笑说，
0: 嗯，
3: 我说我今天来实际上就是赴了520之约，
0: 嗯，
3: 然后他说他们家收房是2026年的6月6号，也是礼拜六，
0: 嗯，
3: 啊，然后今天你看又是一个良辰吉日，
0: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顿时又觉得今天这个日子也很特别。你看，我们就是长长久久的666，今年6月9号，大家是不是也顿时觉得，哎，今天好像是个好运日啊？
3: 对呀，啊，好运日啊，
0: 嗯，
3: 所以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一段呢，就是什么意思啊，
0: 嗯？
3: 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就是对于装修的需求啊，
0: 嗯。嗯，
3: 它都不太一样，
0: 嗯，
3: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小两口的这个婚房装修，
0: 嗯，
3: 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它是楼上楼下嘛，
0: 嗯，
3: 楼上的话我们上去看了一下，就是它还不像有的 loft 可能，楼上这个空间相对比较狭小，然后他们家呢，
0: 嗯，
3: 这个空间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宽敞，
0: 嗯，
3: 然后这次啊他们也是考虑到预算，楼上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吊顶啊，
0: 嗯。
3: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局部的房门啊，
0: 嗯，
3: 包括楼上楼下这个，我们讲这个楼梯啊，
0: 嗯，
3: 他都没有去

0: 换啊、让我们就帮他出个心。
1: 嗯，
0: 用蓝业主的话来说呢，大白，回头等我有钱了。我到时候再请你们把二楼好好装修一下。我说没关系啊，我跟你说，我说这次我们马上把这里面一些叮叮当当这些东西啊，有一些明管明线给它去掉。包括我在现场看了一下，一楼和二楼因为用了同款的这个木地板，然后我说马上把一楼这个木地板拆了，然后因为二楼顶楼嘛有一些漏水啊，局部区漏水，我说局部的这个木地板给你换了。然后这个明管明线给你去了，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木做的家具呢，我给你刷一个清漆，是吧？然后实际上你就是一个新房子，就是会保留原房东或者说原房的这种味道出来，因为它是上面会有一些局部的小造型，是一种小木屋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建议他，我说这些拆了呢反而有时候反而不好，就是我们在保留原有房子的这种味道上面，然后我们再给你出个新，然后一楼呢我们好好去大装一下，对吧？因为可能后期有亲朋好友会过来呀、然后你们自己在里面可能也要有一种这个啊非常新颖的这种婚房的感受，
1: 主要就是住的一楼，
0: 对，主要是一楼，因为二楼后期的话
1: 基本上是储藏间啊，
0: 储藏间，然后他的这个父母有可能会过来一个
1: 啊、偶尔的就是客房，
0: 对，客房，因为他们是这个北方人嘛，
1: 嗯，
0: 然后今天在现场也特意强调了，我们在现场会装很多这个暖气片，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这个二楼可能是不是没有必要装那么多啊，因为我在今年的一月份啊，就是这个春天家园小区，我曾经去过，因为是我们一位朋友他这个落地完工之后嘛，也是我受邀过去了一下，当时呢我觉得外面的天气温度还挺低的，但是呢在他们家呢我能够感受到就是浓浓的暖意，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份感受来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二楼是不是这个暖气片少装一点，这样子呢就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啊，会节约一些，对不对？然后其次啊，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二楼本身空间不大，你说墙上装的到处都是暖气片，实际上你家具的位置摆放可能就会受限，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这么一说，但是呢我们这个蓝业主说了，他说我们是北方人，我们特别怕冷，
1: 特别受不了南京的冬天，又湿又冷，那阴冷跟这个
0: 不一样，
1: 天气显示的这个实际温度体感完全不同，
0: 所以嘛这个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建议啊可能就是要帮你们省点钱，后来他说了楼上楼下要装的一模一样，我说对，那可能就是从这个尊重老人的角度，包括从体感的角度啊，我们就考虑，确实啊一套房子的话我们要想把它装好，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家人的感受，是吧？你上面不能说太 low， 对吧？老年人说啥意思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从体感的角度他们确实怕冷，他不像我们这边人，可能你稍微哪怕就是说就是空调吹一下，对吧？或者说家里面做一个暖风机，那可能有时候就够了，当然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就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在每个阶段啊他的这个装修的需求不一样，然后在每个阶段就是我们对房子的理解也不太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位朋友啊，就是你看婚房装修他可能预算比较紧，
1: 对，
0: 又希望把它装得很温馨很温暖，我们的这个女业主今天特别特别开心，就说大白啊，我今天我看到你在现场拍摄，是吧？然后下一次这个房子装好了之后，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前后的对比啊？我说没问题，我们到时候一定会做一个前后的对比，让你去看，让你去就是感受一下，就是金管家的这种用心的服务。我们就是一个记录者，我们今天来虽然说可能会带着一种小目的，说大白今天过来不光是参加一个开工，然后也会拍一些这个短视频去做一些宣传，去做一些分发，也是一个素材，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我们只是一个记录者，就是这套房子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几个月之后它又会迸发出什么样的一种神采奕奕，什么样的一种幸福，我们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记录，开工会有记录，然后结束之后会有记录啊。你像我今天下午我还要去我们那个宝华片区，在靠县林那边有一个小区叫南大雍园，都是我们很多南大的老师啊，这个教职工啊，教授啊，然后一些这个福利分房，然后今天下午呢我就会带队去，一方面呢我们在那个小区呢我们目前装了可能有几十套，我们今天下午呢这位朋友呢也是这个完工结束了，完工结束。

0: 下午的话，我要到现场去见证一下他们完工后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装修之前是什么样一种状态，装修过程当中是什么，是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完工之后，我们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期待？
1: 对，
0: 就是每次客户的笑容都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大白说的真好，就是怎么说呢，装修绝不仅仅是一个工程，
0: 嗯，
1: 它还是我们的生活的细节，这个装修过程中的幸福感也很重要，装修完了以后对我们的人生带来的这个整个阶段的这个幸福打底，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们的窝巢，它就是那种幸福。还有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在整个装修不同阶段，我看到每一个地方验收了，每一个环节进步了，我们内心产生的那种幸福感，那种情感也特别特别重要。哎，今天大白聊的这个内容其实跟我话题还有一个不谋而合。我今天聊的是我们其实非常渴望被接纳和被支持，而爱自己往往就是从接纳自己、允许自己开始的。真的还跟，因为家它绝不仅仅它是一个房子，但它更是一个家。
0: 对，就是我们不仅仅要接纳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要接纳我们的这个身边的我们的亲人，同时我觉得更应该接纳自己。就是你渴望被别人接纳，我觉得是人之性。人之性，对吧？他都是希望自己优秀，自己厉害，或者说自己怎么样，是吧？就是从小大白的教育呢，受教育就是父亲爷爷也经常跟我讲，你好好读书啊，未来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啊，都是这样一种中华文化的，我觉得也是一种精髓，都是希望别人肯定。包括我们现在做这样的一个企业，我当然也会希望别人肯定。当然别人批评我的时候，我前几天啊，我在办公室和我几个同事聊天，我说现在啊，我说什么人都可以批评我，就是他只要但凡他在金管家消费了，是吧，消费了不管是几千上万还是几十万上百万这样的一种需求，他只要是我的业主，他都可以来批评我。他突然他就可以直接直冲我的办公室说，大白你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不好，或者说在群里面批评我。
1: 你会不会有委屈啊？
0: 我当然会有委屈啊。但是
1: 这才是一个真人的答复。
0: 当然会有，他不是机器人，对吧？肯定委屈，有时候心里会很难过。
1: 所以你才会说什么人都可以批评我。
0: 对，就是这样。但是我时间久了之后，我就可能也是脸皮厚了，还是心里的这种抗压能力强了，我就觉得批评我它不是坏事。批评我不是坏事。就是前一回我们在马鞍山有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我觉得那个小区还不错，就是我们那个业主朋友，其实他家已经做到这个网目验收已经结束，美缝做完了，我昨天看到群里面已经发了，他们家这个在现场做的美缝怎么去做的，前一回呢，我就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在敲一块砖，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今天敲的还是什么时候敲的。这个美缝已经做好了，他自己在敲敲，然后呢上面就是发出闷闷闷这样的一种声音，就说白了，这片瓷砖是有空鼓的，就是从这个实际的角度来说，这个空鼓有没有问题呢？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它只是在中间空了一点点，对吧？但是我们的业主呢，我们这个项目经理，我们这个管经理在这个叫管明志啊，在群里面就刚才就说了，说这个可能不影响你的使用。但是我看到我们这个客户呢又发了一篇这个视频，然后我当即，我在前一回可能在20分钟之前嘛，我就艾特我们这个管明志管经理，我说这篇砖你给我换掉，就不用无需多言了，因为客户他既然发了两遍，说明你的解释是苍白的，人家是不接受的，对吧？所以那这个批评我得接，我不能不接，再装成不知道，或者说很冷漠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客户肯定是不舒服的，我们赶紧要给他换掉，是吧？换掉之后让他满意了，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做装修人的一种底色，这个底色不能变。所以无论是当接到表扬的时候，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去肯定是基本上都是表扬，我今天下午又有完工，我们这位朋友他也是我们金管家的一个回头客，然后同时呢在金管家已经装修了两套房子，然后前一套房子就是在朝天宫那边有一个房子，就是金顶湾，金顶湾那个房子，应该是4-5年前吧，还是3-4年前，当时找我们装修的，然后这次呢就是他自己单位的这个福利分房，也是南大一个知名的教授，然后今天下午去，那我觉得肯定是基本上都是表扬，可能没有批评，我肯定是心情很愉快。

0: 对吧？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客户家里面，你说百分之百的，或者说老是别人来说你的好话，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就是你好话听多了，你反过来你就会洋洋得意，你就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你就会觉得我们无所不能了，我们就是似乎很厉害了，或者说到天花板了。当你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竞品它也变得更好了，或者说当有一天你觉得别人可能超过你，那你反过来你会无限的去失望。那不如什么？我要接受别人的批评，我要接纳别人的批评，我要接纳自己的一些缺点。
1: 确实，就是那句老话嘛，叫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对，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兰兰的留言
0: 好
1: 啊。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大白，你好啊，你又在忙视频啦。监管家是靠谱专业的装修公司，赵老师是有想法、懂生活的设计师。"然后他说："金鸡九月森林业主的家一定会完美落地的。"
0: 就是这个九月森林，目前我去年嘛，去年当时拍了，应该来讲是第一条短视频，就是在金鸡九月森林然后时隔大概好几个月了嘛，然后我再次应该七八个月啊，我再次来到这个小区，也是在隔壁，就是我们这位业主朋友呢，用他的话讲，就是我关注大白你10年了，你公司10年了，
1: 天哪，
0: 关
1: 有
0: 注。
1: 这样的关注者。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信任。
0: 对，然后我那天我又是忍不住去问他，我说那10年前你为什么不找我呀？为什么不找我？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啊，确实是，就是我不说具体啊，就是他也是一名设计师，但是呢，他不是家装设计师，他是船舶设计师在船舶领域应该来讲，有一定的造诣，然后家里面的这个条件。也很不错，就是他的前一套就是10年前，是一个独栋别墅，当时呢，他知道大白的公司，也知道金管家，但是我那天我就好奇，我说为什么当年没找我？他说当年啊，我觉得你们不如别人，我觉得你们可能和我心目当中的那一家或者两家公司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差距，所以当年呢，我们就是没到你这儿来。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就选了那家公司，但是10年之后啊，我发现我前面选的那家公司越做越小，而且呢，我10年过程当中呢，我住着可能各种有一些小毛病，然后售后啊各方面可能也不能够达到他的一种满意，然后10年之后，他觉得两相一对比，大白的公司金管家不断的在上升，对吧？各方面的规模也在扩大，也在蒸蒸日上，而我之前选的那家公司呢，好像似乎从还不错，然后慢慢的就是做的不如以前好了。
1: 太棒了，这个感觉啊，就是他坦然的观察和挑剔着你们，然后你们呢也非常愉快的接住了他们的这一份挑选。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叫10年之约。然后我们那个女业主啊，讲了一句经典的话，她说你们这个赵老师啊，就是有丈母娘效应。
1: 哦，哎，这话说的有意思啊！
0: 就是真的有丈母娘效应。
1: 这个再看这张照片，其实是从南京装修金管家，南京装修大白杠金管家，这是大白在抖音上的，对吧？
0: 这个应该是视频号，
1: 是视频号，
0: 视频号。我现在视频号、抖音都有
1: 啊。那行，
0: 对，
1: 在各个平台你都能找到大白。然后你看看这张截图，赵老师看着是有点像这个。丈母娘最爱，
0: 对吧？
1: 不是，我在这里，
0: 这是业主直接这么说的。
1: 我知道，我能理解这个业主嘴巴里说出来这句话，就是怎么说呢？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赵老师那个形象，还有赵老师的性格啊，以及赵老师这个做事情啊，会愿意为我们业主用心用情、尽善尽美的这份发心。
0: 对，
1: 所以最终呢，综合成了我们女业主口中的这个丈母娘最爱设计师。
0: 然后呢，我们
1: 就有点类似，就有时候你爱买某个主播的货，那不是因为他是丈母娘心选吗？
0: 对对对，就这样。
1: 就是其实那还是以非常优质的功力啊作为主打的啊，就是设计师功力很强。
0: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在选择一件东西的时候，哪怕是再小的东西，他也不可能说就是到那边去信手拈来，对吧？一定是对这个东西有过一定的判断和认知之后，然后呢，你觉得正好自己有需要了，那你就会冷不丁的去往那边去靠一靠，然后正好碰到这个人，然后有正好对你的胃口，那这个就一拍即合嘛，就很快这个事情就落地。

0: 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呢，你看他观察了大白十年，
1: 嗯，
0: 然后十年之后我们终于有机会为他来服务了，
1: 挺好的。
0: 然后用他的话讲，我们这次装修啊，本来可以不装修的，但是呢我们家这个女儿啊，从小就喜欢养这个宠物，
1: 嗯，
0: 就他们家有现在目前有两只狗，
1: 嗯，
0: 两只可爱的狗狗。这个狗狗呢，哎呀，也很调皮，也不知道怎么弄。后来想想呢，
1: 还啃桌子腿是不是？啃沙发腿。
0: 所以呢，就这次这个装修呢，我们要求呢也不会说那么高，
1: 嗯，
0: 就是我们偶尔可能会来住一住啊，弄一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主要是为这个宠物，然后想办法有一个安身的一个好地方。当年呢可能没有考虑到，
1: 嗯，
0: 啊具体的一些地方，这一次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宠物也要去给它有一个爱屋啊，
1: 嗯，
0: 然后给它去归置一下，当然他们自己也会住，
1: 嗯，
0: 然后女儿呢女婿也不在身边，
1: 嗯，
0: 所以呢这次房子装修呢我们隐蔽工程啊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做好，未来如果说再次觉得住着不那么舒服的时候，隐蔽工程可能不需要去动了嘛，
1: 嗯，
0: 对吧？然后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可以去随时去调换嘛，
1: 这个关键点很重要，那我们听了以后有借鉴。
0: 这是别墅人家的这种需求，前一回我讲的是小两口的婚房，
1: 对对，
0: 你看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看就是如此的奇妙，
1: 对，
0: 它就是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当然对于我来讲我都能够接纳啊，我都能够接得住，大家无论有什么样的装修需求，你小到几十平米，
1: 对，
0: 大到像我们这个大 house 别墅，嗯，啊，大白都有相应对应的设计师和我们的这个施工队。
1: 讲得很对，就是不要羞于去谈预算。
0: 对，
1: 就是因为每个阶段呢，你的这个预算是不同的，你的心理需求、实际生活需求也是不同的，你家里的人口也会产生变化，包括甚至刚刚讲的养宠物和没养宠物的家庭，那就是天壤之别，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就不一样。但是呢，根据你实际需求去产生的真真正正贴合你的需求的设计，
0: 嗯，
1: 它才是最最重要的。然后这个设计之后，你做出来的预算才是真实有效的。
0: 对，我觉得大家不要去羞于去表达自己，或者说对自己有所怀疑，或者说害怕担心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要做最好的自己，就是包括你到大白这边来谈这个装修也罢啊，几十平米或者说局部改造，或者说这个大平层别墅都没有问题，
1: 给设计师出点难题，我就是想用最少的钱装出最好的效果，隐蔽工程就要最佳，这是我出的一个难题。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隐蔽工程这一块呢，不管是小房子还是大别墅，我们隐蔽工程这些用料都是一样的，因为对于我而言，就是我不能够去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待我们所有的听友也好，或者说我们的朋友也好，就是我们的隐蔽工程大家都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水管电线包括我们的板材还有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例子啊，这个都是一样的，应该来讲就是市面上算数一数二的这些品牌吧，就是都会用到你家去，因为这些东西是埋在墙里面的，是影响你的居住的品质和生活的一些品质，而对于有一些硬件的一些大件，比如说你说家具，对吧？有的人他可能要花几十万上百万，对吧？一两百万都有可能去买一些非常高端的，或者说我们认为一些奢侈品的这些东西摆在家里面，对吧？那个是人家可能有一些预算，或者说经济条件特别的宽裕，或者说我对这个房子特别特别的重视，对吧？当然也有人，就这个家具，我一张床一两千块钱，难道他不能睡吗？对不对？那我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环保的，我只要搬进去，我爱它。然后这个房子我把它打造的温馨，它这片天地属于我自己，我就 OK 啊。
1: 太棒了！
0: 我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这种批评，或者说觉得哎呦到大白那边去不好开口啊？说
1: 不会的，
0: 对吧？你说大白会不会觉得我
1: 大胆说出自己的需求，
0: 对吧？是不是我这个预算太低了？会不会另眼相看我？不可能，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对
0: 啊，技术的东西我们大家一定是一视同仁，然后那个的话就是大家按需来分配。
1: 那挺好的，我们大家就是记得可以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你可以跟他直接建立联系啊。具体到比如说把你家的平面图发给他，让他找赵老师看看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细节，你比如说想看一看其他业主家的装修图啊，然后以及问问人家家的现在预算你花了多少钱啊，然后去匹配到一个自己大致的模样。
0: 对，
1: 然后呢，其实你要是真正想了解金管家，那渠道太多了，不仅是我们975你能听到金管家，你还可以在各种的平台上，你只要搜南京金管家装饰，对吧？
0: 对，
1: 或者是搜南京金管家，你不管是小程序啊，还是刚刚大白讲的

0: 不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和月月来及时的来沟通一下。然后到店之后呢，这样子有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是直接就是慕名而去。是吧？反正我想去去，当然这个也 OK， 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因为其实很方便啊，
0: 对，非常方便。
1: 金管家地址呢，就在汉中门大桥往西下来100米，
0: 对，
1: 就是这个十字路口，
0: 哎，
1: 汉中门大街8号。你哪天呢？哎，这脚一脚一搭，油门一开，啪就到了啊！因为位置太方便了，汉中门大街8号啊。
0: 对，
1: 你就顺便就过来看一看，8000平米的展厅，里面各种家具、家电、主材、辅材，然后各种装修工艺、工法等等的，甚至你也可能会碰到设计师，然后你会碰到这个工人师傅啊。当然了，你如果想说我一步到位，我事半功倍，我来之前约一下，我跟大白碰个头，
0: 对
1: 啊，或者是我就跟赵善明约一下，那可能就是你来一趟。这个就办了好多事儿。
0: 对，我觉得大家呢，首先可以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35315。那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可以什么？就是你比如讲，你约月月说，哎，我房子在哪边啊？大概你们看看，我想到你那边去，对吧？当然，你去了之后呢，你只能看到一些实物，但是对于你这个房子的整个设计，我们是建议你加微信之后，然后我们安排设计老师到你房子去，然后实际根据你的房型，然后我们来出平面设计规划，包括我们一些样式图，做好之后，然后再邀请你到店看材料、看方案，我觉得完全一步到位，这样效率是拉满了。
1: 太好了，
0: 是最好哦。
1: 不管您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对房子有什么样的需求，坐下来好好聊。谢谢大白，
0: 不要苦了自己哦。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6: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
2: 别醒，来看看朋友们是怎么给我答复的吧。在路上留言，有的时候遇到小麻烦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全面，但也就允许几分钟的焦虑，自己就赶紧调节一下。我要夸你一下，你已经开始对自己看见了，真的。不过呢，有时候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允许自己多几分钟的这种感触。我觉得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精神抖擞，你如果真的特别累，干嘛不认可看见自己的这份累呢？勤劳的小蜜蜂说，年轻的时候内心没有太多的东西，特别希望被肯定和认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和南墙让自己

己更加清醒，内心也越来越强大，把爱自己放在首位，就像这株有刺的仙人掌也能开出美丽的花。太棒了，太漂亮了，开花的仙人掌，这一幅画，这个比喻绝了。把爱自己放在首位，就像这株有刺的仙人掌一样，它也能开出美丽的花。如果说大家觉得他们的答复写得特别特别的高大上，那我们再来看看王胖娟的留言。她说，我允许自己心宽体胖，不必为了体重过多焦虑。我允许自己碎碎嘴子，不快活我就要说出来，我就要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出来。天哪，我要为你点赞，你看见了自己碎嘴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不碎嘴的话，你得把自己憋死，所以不好的情绪就发泄出来，你允许了，你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有一丢丢的胖又如何，因为你知道在家庭和美和自己吃得开心生活的简单之间，你选择了后者，你获得的会更多，胖一点又如何呢？那是一路走来自然而然的属于我们的收获。大家的留言真的非常让我感动，我没想到你们会答得这么深入以及这样细节化，谢谢你们。

孟蔚的这首歌《爱情》是如此的细腻温和，让人听了觉得身心舒展。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对于我们的广大学子们来说，明天开始灿烂的青春即将展开全新的篇章，让我们一起为莘莘学子加油助力。江苏电信重磅开启华为 Nova 16的新机预约 ，Get 时代少年团同款潮机，电信特惠叠加15%的国补，至高立减3600元。那现在换机超划算，华为 Nova 16全系麒麟9。旗舰芯片性能狂飙，7000毫安聚晶大电池超级长续航，鸿蒙影像2亿像素防抖主摄像头，怎么拍都清晰，更搭载华为最全 AI 修图功能，废片一秒拯救，朋友圈晒图直接封神。现在预约呢，江苏电信更多好礼，权益恭厚，双网提速，家庭宽带狂飙2000兆， 5G 网络升级 5GA， 室内室外畅享极速，更有电信独家屏幕保障无忧大礼包，换新更安心。这个暑假呀，换新机享提速，玩转 AI， 华为 Nova 16电信预约通道已经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即刻预约，抢先到手。中国电信 APP。 好，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欢迎你对自己有一次细细的看见，来参与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聊聊我们有多么渴望被接纳和被支持，而爱自己就是接纳支持允许自己呀。郑秀文的歌《舍不得你》。

0: 郑秀文的这首《舍不得你》，我觉得在今天播出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爱过了，放弃了，全是自己挑选，过去了，就这样日日夜夜。这首歌其实是在19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郑秀文曾经被原来的唱片公司雪藏，于是呢，他的这一首歌就是表达了他自己内心的那一份舍不得自己的那一份感情。我们可以从这首歌里听到一个人对自己的完完全全的看见，对自己的那一份舍不得。当然，你也可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把它理解成情爱当中的一种舍不得分离。所以其实人家说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不同的人来听不同的歌，在不同的时间段再来听也会有不同。那一年呢，因为他就是重新的在华纳有了自己的这个舍不得你的那张专辑，他就开始了他更加新的一个事业的阶段。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电影呀，孤男寡女啊，很多很多啊，你就会想起那个年代我们真的看那种爱情的还带着搞笑笑语类的电影啊，听着歌还都是有郑秀文的身影和他的歌声。今天再来听这首舍不得你，我又多了和当初不一样的听感。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It's my radio. 不够好，允许自己累了就歇一歇。哇，不知道这会儿对于我们的考生家长们来说，是不是也会觉得哇，是的是的，我允许，我接受，我接纳一切。接下来要把这首《雄狮少年》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歌《无名的人》送给每一个走出高考考场的学生。中午的休息非常重要。这首歌唐田填词，钱雷谱曲并编曲，毛不易演唱。雄狮少年虽深陷命运的泥沼，却从未曾轻易的认输，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踏着心中的鼓点，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奇迹。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张韶涵清亮的嗓音，刚刚我们听到一首歌《预言》。今天和大家在大蓝鲸 APP 聊天的话题啊，是关于支持、理解、接纳、包容。我们有多么的渴望被接纳和被支持。真正的支持不是单向的讨好，而是双向的理解和共鸣。而高质量的关系就是那些能看见你真实面貌、愿意倾听而不是评判的关系。是的，都可。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星爷，但是我是养了上海，那么当省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原籍是不是，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闲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顾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

0: 这首歌来自于苏芮，唱出我和你。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牌香水五选一，欢迎各位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来购买。我们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香奈儿蔚蓝、圣罗兰飘明、嘎布利尔、还有迪奥花样甜心、自由之水。重磅来了，我们618重磅破价福利，年度捡漏好机会啊！无论你选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元哈，非常棒，一年就这一次，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回复香水来抢购。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 5G 完美生活，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见。播出
1: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6月9号星期二午后的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洁仪唱出的东湾土星。什么是东湾土星呢？就是 Don't Want to Sing， 这是他当年暂别歌坛的时候所唱出的一曲。

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陈洁仪当年在暂别歌坛的时候所唱出的 Don't want to sing, don't want to sing， 也是表达他那一刻对于歌坛的一种遗憾的美啊。今天很多地方都迎来这个高考结束的时刻啊，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记得自己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你以为会疯狂的撕书，会通宵唱歌，会把三年的这个压抑全部释放，但实际上很可能只是平静的收拾好东西，和同学说了一声再见，然后坐公交车回家，吃了妈妈做的一顿普通的晚饭。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聊到的话题就是，还记得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你做了什么吗？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你考完最后一门课走出考场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那个下午你和谁在一起？有没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至今还觉得遗憾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说说你的故事，和所有听众一起重温那个独一无二的下午。这是来自于杜德伟唱出《为爱存在》。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杜德伟唱出的《为爱存在》，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还记得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你做了什么吗？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没有想象当中的惊天动地，没有撕书狂欢和狗血剧情，大多是平静又恍惚的。收拾好走出考场，阳光正好，风也温柔，你突然意识到那段每天五点半起床刷题到深夜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听到来自于 Celine Dion A New Day Has Come。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在上个月月底5月29号的时候，周华健发行了全新 EP 怎么断句呢，让各位歌迷非常惊喜啊！要知道这位顶尖歌手上一次发专辑还是在2019年，大家也在评论区当中写道，听着新专热泪盈眶，终于等到歌王的新专了，简直不要太幸福。今天就和你继续来听一听这一张新作当中的作品，我们听到来自于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2: 严格定义算慢，缝隙一些，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针透支，别出有生命更幼稚的

0: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怎么断句呢，EP当中的同名歌曲由周华健和张大春联手打造啊，作品对曾经的那些所谓金句嘲讽了一番，特别是歌中多次出现的怎么断句呢，你说也显得非常幽默啊，并且引起很多人的思考。那么EP怎么断句呢的灵感呢来自于周华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阅读体验，他这一次不仅参与歌曲的创作，还担任制作人。当大家 将这张EP从头听到尾，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很有趣的音乐文学实验。我们听到源自作词人娃娃的一篇散文《蕾丝花边》的同名歌曲。
1: 冬天你走过人爱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行人极少，一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 既不亲热也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懂了，这就是人与人，男人与女人的状态。名贵的大衣改变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冷。
2: 就怀着各自有的心思，我们擦肩而过。你拼命向着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3: 画作耳畔的涟漪。
2: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3: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美国诗人惠特曼所写下的《大陆之歌》节选。我轻松愉悦走上大陆，我健康自由，世界在我面前，长长褐色的大陆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 我不再希求好运气，我自己就是好运气。从此我不再抱怨，不再迟疑，什么也不需要，消除了闷在屋里的晦气，放下了书本，摆脱了苛刻的责难，我强壮满足，迈步走上大陆。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刚和你分享就是来自于李玖哲唱出的夏天。继续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你做了什么呢？其实看到一条特别戳人的留言啊，有朋友就说了，高考结束那个下午，我和暗恋了3年的男生一起走出校门，他说以后也要常联系啊，我笑着点头，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原来有些再见真的就是再也不见。其实我觉得青春就是这样啊，有圆满也有遗憾，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喜欢，那些没有来得及告别的人，都留在了那个夏天。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有遗憾的青春，这是董子彦所翻唱《难以抗拒你容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0: 听你我。
1: 6月9号星期二午后2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ab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高考结束那个下午你做了什么呢。欢迎你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听到来自于王心凌，大大大。

刚听到来自王心凌唱出的哒哒哒，和你正在经典九七五生如夏花。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ab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还记得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你做了什么吗？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啊，高考结束那个下午你做了什么，我以为会听到很多轰轰烈烈的故事，但是答案却出奇的相似。 没有人撕书，没有人尖叫，没有人抱着同学痛哭流涕，大多只是平静地收拾好走出考场，阳光晃的人睁不开眼睛。结果妈妈递来的一瓶冰红茶和平时放学一模一样啊，回家路上买了半个西瓜，晚上一家人一起围坐吃饭或者去 看电视啊，就像每个普通的周末一样，没有想象当中的惊天动地，只有一种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恍惚。其实可能就像一场做了3年的梦突然醒啊，你站在原地可能手里还拿着笔袋，不知道暂时还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走啊，脑子里面还是有一些空白的。我们听到这首来自易烊千玺所翻唱的《爱情鸟》。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来购买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烦恼，每天明明认真洗脸，可是肌肤还是看着暗沉摸起来粗糙，护肤品吸收也不给力。其实呢，问题可能就出在洁面这一步，一款好的洗面奶能够给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护肤事半功倍啊。那么今天给大家 再次带来我们的日常的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那么新版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是很多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啊，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没错啊。那么身边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每次洗脸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 SPA， 温和又治愈啊。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多块啊，那么作为消耗品买一支挺心疼的。但是今天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大家赶紧来囤两支， 赶紧来薅羊毛啊！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要299，我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囤两支啊，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的好听的语文，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四年级二班的刘悠然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绿》。
2: 绿，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已翻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的发黑，绿的出奇，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所有的绿集中起来，挤在一起，重叠在一起，静静地交叉在一起。突然一阵风，好像舞蹈教练在指挥，所有的绿就整齐的按着节拍飘动在一起。
1: 谢谢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四年级二班的刘悠然同学为我们朗读的绿。大自然呈现了千姿百态的色彩，我们继续要听到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红布绿花朵。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刚我们听到来自梁静茹唱出爱你不是两三天。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有了很多的朋友都分享了自己最真实的高考结束时的故事啊。有一个故事来自于听众阿明，他说还记得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最后一门考试提前做完了啊。走出考场的时候，校门口全是家长和记者，自己绕到后门一个人走回了家。他说路上路过平时常去的小卖部，买了一根冰棒，老板问他考得怎么样呢，自己笑了笑说还行。回到家爸妈都不在，他们说晚上带自己去吃大餐。他打开电视随便换着台，吃着冰棒突然就哭了。他说没有原因，就是突然有一点失落。

Dustin Springfield 所唱出 As Long As We Got Each Other。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关于高考结束那天的故事啊，有欢笑，有泪水，有遗憾，有释然。其实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不管结果如何，那些为了梦想拼尽全力的日子都值得被铭记。其实也想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说，恭喜你们啊，终于考完了这一段非常艰难的路，不管考得怎么样都已经很棒了。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人生的起点。其实接下来的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统一的试卷，每个人都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如果你考完之后没有感到特别开心，反而觉得有点难过，有点迷茫，没关系，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好好和家人朋友相处，去做那些你想做却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事儿，比如说去看一场电影，去旅行，去学一门新技能。也想对所有的家长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接下来多陪陪孩子，多听听他们的想法，不要急着问分数，不要急着规划未来，让他们好好享受这个属于他们的夏天。那么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愿此去繁花似锦，再相逢依然如故，也希望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是朴树《平凡之路》。稍后3点钟，燕子带给你哆来咪之声。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

0: 嗨，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七五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用音乐为成长加油。而且在这样的午后，一定要用几首歌的时间，让自己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依靠》。
1: 我让

希望这样的经典老歌就是你最靠谱的依靠了，让我们可以放松身心，然后给自己的健康来加加分。进入到夏天呢，依然建议大家养成一个午睡的好习惯，但是最好别趴在桌子上午睡。但凡你趴着睡过一次，你一定懂的，醒来的时候腰酸背痛，脖子酸，脸上全都是压痕，而且手真的是麻到怀疑人生。其实眼睛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在我们趴着的时候，头部眼球会长时间受到手臂以及桌面的压迫，它还可能导致角膜变形，眼压升高，长期这样睡的话会诱发散光眼、青光眼等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青少年和角膜比较薄的人群。那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夏日午后的充电方式呢？我们稍后接着讲啊。这首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在这个夏天，我们继续解锁正确午睡的方式。其实夏天养心呢，午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是给我们充电充能的方式。因为在夏天呢，心阳旺盛，加上消耗大，出汗多，心脏负担挺重的，午睡就是一个简单的养心法。中医建议啊，我们在11点到13点期间睡20到30分钟，是能够更快速缓解疲劳，稳定情绪，给心脏补充能量的。另外呢，保护大脑，延缓衰老，这是在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当中的研究显示，白天打个盹儿，就是小睡10到半个小时，能让脑容量变大，显著延缓大脑的衰老。再有就是补充睡眠呢，还能帮我们消暑解热，减少中暑的风险，还能修复皮肤，延缓衰老。睡眠的时候啊，皮肤血管完全的张开，血液充分供应营养，就会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午睡呢，就有助于补充夜间修复的不足，就是让我们的皮肤状态变得更好了。还有对于眼睛的好处，可以缓解眼干。你想闭眼睛入睡之后，眼球的睫状肌就放松了，泪腺也开始分泌泪水，滋润眼睛了。尤其是适合长时间看手机和电视的朋友们。所以这个夏天，调整好我们的工作生活节奏，确保自己有高质量的午睡时间吧。而这会儿，我知道你更想借由歌声的力量，给自己提振精神。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和新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听到这首林忆莲的夜来香，想问问你在夏天的夜晚睡得还好吗？如果晚上的睡眠不够质量高的话，用午休来给自己充充电是很好的。如何避免一些午睡的误区，是我们接下来要给你分享的。首先呢，就是睡太久，一旦超过30分钟就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在肥胖期刊发表的研究当中显示，最好的午睡时间就是半个小时以内。与不午睡的人相比，一旦午睡超过半个小时，代谢综合症的风险就会增加41%，特别是腰围、空腹血糖和血压方面。而午睡小于半个小时的人呢，代谢健康风险不存在，而且血压方面表现更好。正确做法是这样的啊，如果你夜间睡眠充足，午睡15到20分钟；如果夜间睡眠不充足，6个小时都不到，那么午睡半个小时，但是别超过45分钟。对于失眠人群呢，午睡要控制在15分钟以内，或者闭目养神。那么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要严格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哦。另外一个误区就是饭后立刻睡，越睡越累。因为饭后血液集中在胃肠道，那么大脑供血相对减少，立刻入睡不仅影响消化，还会导致睡醒之后头昏乏力。正确做法是午饭后先休息20到30分钟，散散步或坐一会儿，然后再午睡。愿这个夏天你的夜晚还有你的午后都有美美香甜的一觉。 YouTube 的 Summer of Love。

关于午觉还有两个误区，睡太晚它会打乱生物钟，下午三点以后再午睡的话呢，容易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第二天没精神。正确做法是每天在12到13点固定的时间午睡，最晚不要超过15点钟。啊，最后一个错误就是别趴着睡了，它会压迫神经、眼睛，还有我们的颈椎，以及压迫眼球，导致眼压升高、视力模糊。其实它也会造成我们的手麻、颈痛，挤压我们的胃部，引起消化不良的。正确做法呢，有一个优先级，最好啊是躺在床上或折叠床上睡。其次呢是靠椅背加上一个 U 型枕，腿呢放在椅子上啊。那如果不得已的话，可以垫一个软软的垫子，或者是侧着脸趴一趴，可能就是更多健康来拥抱我们。这个夏天睡个好午觉，养出好的状态。杨晨琳，一天。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张学友的一首《咖啡》。很多人呢在睡觉起来会用一杯咖啡提神，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引起大家的关注啊，就是一位去就诊的31岁的郑女士，她说很奇怪，只在周末头痛，一到工作日这个头痛又好了。那么接诊的林高平主任医师呢还分析了相关的一些原因，还给到喝咖啡的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因为林主任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和咖啡的戒断可能有关系，因为最近几个月啊，郑女士的周末没有喝咖啡，平时上班呢她一般呢是要每天喝2杯，而且这样的习惯坚持了有10年之久。长期饮用咖啡的人呢，有一天不喝咖啡，那头脑里面的血管的扩张会有所变化，会引起头痛等等，在医学上是被称作咖啡戒断反应头痛的。然后林主任讲啊，随着喝咖啡的群体不断的扩大，其实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有的人暂时没有，可能会到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会出现，当然要因人而异啊。那么戒断咖啡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林主任还讲了，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减少，让身体呢有时间来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另外呢，在你突然不喝咖啡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身体脱水而引发头痛，所以这个时候至少要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再有呢，睡眠不足或质量差可能加重戒断的症状，所以保证7到8个小时高质量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再有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B1、镁这样一些营养素的食物，能够帮助缓解头痛，像全麦面包、坚果、绿叶蔬菜等等。最后一个就是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的地质，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当然一旦出现咖啡戒断反应头痛以及原因不明的头痛，还是应该到医院去明确病因，千万别想着就吃止痛药，以免耽误确诊和治疗。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拥有更多的健康常识，更好地呵护自己。这个夏天要健康，也要快乐哟。温岚，夏天的风。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人。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在6月12号到6月14号。喜欢吃龙虾，喜欢借短途游来快乐享受这个夏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你也不用自己做攻略，更不用怕踩雷了，各种口味都已经在现场集结完毕。三天龙虾节还有很多嘉宾阵容来炸场，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就是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你想跟着唱也跟着摇摆，心情特别特别的轻松和美好，同样可以品尝到各式的高品质龙虾。

如果从南京到盱眙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啊，带上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凭我们的龙虾节的票根，还可以免费游览盱眙当地的景点，比如说笛山或者铁山寺或者民族灵等等。那每一张门票呢，都会包含两斤高品质的盱眙龙虾，另外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准备好了。门票有三种， 168、228还有288。现在抢票一定要拼手速啊！ 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23，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可以抢票，也可以了解相关的信息，留好纸质门票，享受属于你的福利哦。6月12到14号，我们在盱眙龙虾节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0: 有没有带你回到年少时光
1: 心仪的大学，除了收获高考分数之外，也可以在高考当中收获更多的成长。这首歌送给大家，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高效学习的一些方法啊。首先呢，是建立思维导图。学习的时候，我们接收的信息啊，不一定是成体系的，所以最好能够通过清晰的框架来筛选，避免无效信息的干扰。可以教孩子们用三个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搭建框架，然后是优化框架，再有就是填充框架了。建立适配自己的思维导图，就可以让散乱的知识点各归其所，运用的时候就可以按图检索，快速调取了。另外呢，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刚刚开始学知识，大多是一个短时的记忆，想要记得牢记得久，一定是要有充分的深度的加工。他把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了。加工啊，是对知识点进行整合处理，关键在于呢，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一个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语言逻辑和语言习惯，把这些一点一点的知识连成线了。一旦有逻辑，你随时都可以沿着这个脉络去整合这些内容。其实关注这次高考的一些试卷，它的灵活度需要孩子们去树立一些知识模块的能力。

都是相当高的，而这得源于我们孩子平时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此的高效，让孩子记得牢，也让孩子在需要灵活运用的时候可以随意的调取。牛奶咖啡，明天你好，让我们用高效率的学习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啊，告诉他们如何去操作，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1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在今天的哆来咪之声，我们第二个小时关注到高效的学习方法。有人说啊，阅读几百页甚至几千页的书，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呢？就是如何提高阅读的附加值。一本书呢，在阅读之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

一首 Adele 的 Hello 之后，继续说到高效学习的方法，也是最后一条了。它是我们学习以及工作都通用的法则，调动积极的情绪。当你能不带负面情绪去持续做一件事的时候，当积累一定时间和取得一定成果后，自然就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对读书学习产生兴趣的方法，就是每天拿出固定的一段时间，不带有任何负面

面情绪的读书和学习，这需要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进步啊，以及给他们所适应的需要的正向鼓励，怀着愉悦的心情学习，同时也明白我们真正需要的知识需要通过不断的艰难攀登来获取，我们真正需要的能力需要不断的实践来锤炼，我们真正需要的经验也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这一切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学有所成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超级值得。所以今天祝福所有的高考的孩子们，当你们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你们就是在自己舞台上最闪耀的那一个。勤奋学习这些年，不管是收获身心上的成长，还是收获对于自己看世界的新的高度，又或者是已经明确自己前行的方向，那都是在新的里程碑里，你要做更棒的自己了。再一次祝福大家，那我们一起分享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胡彦斌。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
1: 这是订合同的客户都会得到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哦，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紧来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最后618年中大促期间签约，再送给你价值9999元的ENF 级别的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给你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的窗帘。现在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告诉客服月月你要参加活动，给月月留言金管家618，活动地址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听到许巍一首礼物，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咯，稍后呢是无微不至去旅行，也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间总有一两封，填我十万

0: last more than 2 hours.
1: 6月9号星期二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趣旅行。各位好，我是许巍。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

0: 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傍晚的5:09，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虽然到夏天了，但是我想问问朋友们，有多少人昨天晚上被冻醒了？这几天是真的凉快啊，特别好睡觉，是吧？我昨天晚上就是因为没好好盖被子，结果大半夜冻醒了。正好今天体检的时候呢，在排队的人群当中，也听到了其他同事提到说居然被冻醒了，特别不像夏天啊。昨天江苏的最高气温在3字头以下，最高也就20多度，体感是很舒适的。但是呢，提醒各位维他命升温通道又开启了。今天进入到高考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马上我们的考生们就要彻底解放了。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重回30度以上，西北部地区呢32度，东苏南南部地区呢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提醒大家啊，这个马上就要开始越来越热了。南京今天呢是多云到晴，19到31，明天立刻升温，晴到多云，18到34，后天多云，20到35度。我觉得今年这个老天爷还是特别照顾我们的高考考生的。你看这天气特舒服，不开空调其实你都不会觉得热啊。遥想当年我们高考那时候是真热呀，特别是下午就怕犯困啊，进考场前还在那个额头上涂点风油精，老方法嘛，还是挺管用的，立刻精神抖擞。马上高考一结束，各位考生就开始策划，甚至说早早的就已经策划好自己的毕业旅行了。暑假游呢也越来越热啊，看到相关消息，暑期临近，暑期游的预定呢其实从5月中下旬开始就进入到高峰期了。国内游方面，像是北京，还有我们昨天节目里提到的特凉快的北戴河、承德、北方避暑城市，以及新疆、云南、青甘大环线等线路最为火爆。出境游方面呢，普吉岛、巴厘岛等海岛路线受到了亲子家庭的青睐，啊，新加坡等短线出境游以及欧洲、澳洲等长线产品预订量也大幅增长。一些热门旅行目的地在6月底和7月初的团都已经爆满了。暑假期间，机票和宾馆价格都会上涨，旅行社的暑期游产品也会跟平时相比呢，也会上涨30%，甚至到50%，甚至更多。业内人士提醒了，暑期旅游呈现三个特点：预订提前、价格上涨、资源紧张。建议暑期出游啊，可以提前20天到30天订，只要你能够确保自己的行程，那么越早越好。有的朋友是没办法，因为工作你不好说呀，你不知道这个提前订好了以后临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所以往往没办法，就是硬着头皮，只能是临到了开始订，那也就只能是承担多出来的这个费用了。因为一年到头，尤其是有家庭有孩子的爸爸妈妈，你想带孩子出去玩也就这俩时间，是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8月下旬错峰出游啊，到时候价格可能是稍微好一点。这个暑假你有出去旅行的计划吗？你更青睐哪里？打算去哪玩？登录大南京，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深爱着你。
1: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

0: 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林宇春唱的响亮，虽然它不是原唱，但是这首歌一响起，是不是还是把我们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那个2025年？虽然它不是选秀的第一年，但在很多人心里，2005年才是选秀元年，因为它迎来了一个。

大爆发，迎来了一个巅峰。几乎那年夏天，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超级女声比赛啊。每个人的每一票真的都是货真价实，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我记得决赛的时候，最后李宇春的总票数是350多万还是370多万？你想想看，那时候一条短信1块钱啊，投票支持你喜欢的歌手。当时你是更支持李宇春还是更支持周笔畅呢？当年的粉丝还没有这么的饭圈啊，反正呢，大家就是为你喜欢的歌手拉票啊。我曾经跟我的同学也干过这事儿啊，小小的参与了一下，总觉得青春你不参与点这样的项目会有所缺憾。大风起兮，我旅游呢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地，主要考虑的是跟谁一起玩，人确定了其实去哪儿都开心。这就是那一句，吃什么不重要，去哪里不重要，和谁一起做这件事儿更重要。你是属于那种对目的地会更有挑选性啊，更看重，还是说选择你的旅行搭子一起出去会更加看重是跟谁一块去呢？我身边其实有这样的朋友，他会更在意那个目的地啊，反正身边就是那几个朋友嘛，跟谁出去玩都一样。针对2026届的高考生，江苏多座城市的热门景区，像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连云港连岛景区、无锡莲花湾，还有灵山景区、常州烟城春秋乐园、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都已经推出福利了，凭借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或者优惠入园啊！详情大家可以了解相关的景区公告。夏天的脚步悄然而至，空气里的风也逐渐热了起来，是时候找个清凉的好地方去避暑了。比方说居荣茅山啊，在这儿呢，森林覆盖超过 90%， 常年保持宜人的温度，负氧离子含量超高，也没有盛夏的燥热和聒噪，只有夏天温柔的小风。绿叶新增和静谧洞天，茅山腹地的华阳洞啊、仙人洞堪称是天然降温的秘境，素有小九寨沟之称的楚王涧和神奇有趣的洗客泉，在绿荫蔽日下藏着独有的清凉。当然你想要解锁全景登高茅山，便是解锁避暑的绝佳方式啊！沿着这个林间去走一走，它的负氧离子高达每平方米2.8万个，在里面走一圈就真的像是在一个天然氧吧里穿行一样，身前浩荡的清风迎面而来，可以吹散你周身的燥热和心底的浮躁。你也可以登顶祈福红墙出篇，也可以在元福万宁宫啊去瞻仰一下33米高的老子神像。夏天就应该奔向山野，逃离城市，可以约上家人躲进茅山的清凉夏日。当然夏天也是吃龙虾的季节啊，6月12号本周末这3天，周五周六周天啊，12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小龙虾必须得到盱眙，没得说。还记得去年吗？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我们今年性价比超高的看台票还有少部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168，你能够带走什么？你能够去解锁盱眙当地最有名的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的炫遍地道风味，最低168。这个性价比有多高？所有的门票都是包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整整2斤，并且呢没有人群遮挡，你比方说在看台区观赏舞台演出是更沉浸的，性价比也是最高的。除此之外呢，这大礼包里还有龙虾大礼包，还有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龙虾周边，应有尽有啊。如何来购票？听好了各位，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啊，回复徐威，它蹦出来一个小程序，其实就是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啊，这就是一个暗号，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了，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哦。6月12号到14号就在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很期待跟你在现场3天连着

来不仅有好吃的啊，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还有嘉宾阵容也是很炸场的，视听味蕾双丰收。我们一边吃着龙虾，一边听着歌，一边跟着嗨唱，真的只有到了盱眙，你才能够体会到这样的快乐。并且呢，你可以头一天参加龙虾节，第二天呢，凭借着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可以去打卡啊，第一山或者是铁山寺或者是明祖陵都是可以免费的啊，选其一，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点龙虾，就可以快乐返程了。现代人大脑每天都在超负荷的运转，记忆力下降，记忆力容易不集中，情绪波动，睡不好，睡不沉。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呢，推荐大家把瑞麟神经酸羊奶喝起来，给你的身体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能给大脑健康加分。因为瑞麟神经酸又叫大脑的营养液，可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这款羊奶的日常价格是比较高的，一盒299。现在做活动就是薅羊毛啊，囤起来，买六送六，到手12盒神经酸，只要一共是1794，它的原价是3000多，还要再送大家10罐初乳羊奶啊，赶紧订，送完即止。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618年中大促，中芒来袭，6月10号，也就是明天，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主持人窦煌老师亲临杭州保税仓，现在你就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朋友们就可以预约起来了啊！回复直播抢直播间的膨胀券，最高61.8块，可以膨胀到618，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能预约抢福利了。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洁面就可以入手咯。这一款不用多介绍，香奈儿的啊，它是新版呢，是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神经酰胺，洗的时候是能够深层清洁你的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的污染物，还能帮你的皮肤抗氧化强屏障。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块，但是今天你只要啊，399能够带走2支，是真的很划算。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洁面就可以了。好，刚刚听完了李宇春的《唱的响亮》，是出自2005年《超级女声》的主题歌。我们来听07年《快乐男声》的这首主题曲，《我最闪亮》。

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特夏天的一首歌。提到夏天，团子说就想到那些关于青春的爱恋，当然了，还有就是毕业旅行了。第一次出远门就是毕业旅行，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啊，坐了趟飞机，然后呢玩了一趟四川，看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接着就是特别期待的进入到大学校园，一路走到现在。这个暑假你打算去哪玩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2: 说茶好，礼袋也好看，100多一提，比烟酒健康还省预算。我呢是自购了一提自己喝，华道才70多块钱一盒，能喝好久了，口感好，也很耐泡，办公室家里都能喝。来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都可以下单。因为是福利品，我们的价格就是走量回馈。张女士说，夏天喝绿茶真舒服，昨天刚收到就喝了，花香清雅，茶汤甘润，真的好。马先生说，这手拎礼袋真漂亮，颜值健康兼备。何先生订了10套给客户，说茶礼不会出错。对呀，端午送茶，送的不仅是一份礼品，更是一份贴心的健康祝福。一杯暖茶，一份安康。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收到货看一下，一个手拎袋里有2盒，每盒上面都有标价159，两盒就是300多了。这次纯属福利，花1盒的钱带走2盒，还配一个手拎袋，才159，2提有4盒，299。今年的新茶，一级鲜叶制作，鲜爽醇和，好茶好礼，祝您岁岁无忧，端午喜乐。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0: 中国电信。

郑中基在刚出道的时候被很多人誉为小张学友，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但其实始终都缺一点运气。当然这个运气也许更多的是实力吧，因为大家可能更愿意看到的是你郑中基啊，有什么样的带有你的个人气息的代表作出来，而不是说是哪个小某某像谁。但是你发现经过唱片工业黄金时代打磨出的作品还是很好听的哦。刚刚那首歌《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这里是无微不至去旅行，大蓝鲸让黑曼巴说，如果我还有暑假，我一定会选择一些植被覆盖很茂密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顺便也能避避暑啊。当然驱蚊水不能少，这个季节尤为重要。这个季节你也别去植被太茂盛的啊，有蛇。你没看最近好多新闻吗？说好多地方密集的出现蛇，因为端午节快到了，蛇出没。这里是微博之去旅行，大家可以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聊一聊这个暑假你打算去哪玩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

0: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

你的爱情出自专辑《回到海洋》，这张专辑很经典。其实算算看，《逃跑计划》到现在正儿八经只出了两张，但这两张都很经典啊。期待什么时候才能出第三张专辑。这首《海鸥》其实近一两年随着《逃跑计划》再次出来，在很多音乐节上的不停的演唱，拥有了非常多的听众，大家都很喜欢，真的是身处梦中清晨的海边一样，喜欢它动人的氛围，喜欢它沉静而空旷的这种感觉，听起来既像是婚礼上的钢琴曲，又融合了某种浪漫的回忆和虔诚的自我修复。十年前夜空中最亮的星唱，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而十年后海鸥中写，那些伤痛会过去，而有些遗憾将永远留在心底。

0: 小程序搜索赢家大精选，抓紧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爱热千里万里。胡阿姨说，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幸福，寒暑假都有家长带着，不管千里万里啊，或远或近，都经常会走走出去看看。我们那个年代人寒暑假都是在家啊，最多就是回老家，从来没有想过旅游这事儿，也不太懂。以前就觉得旅游是一件非常遥远或者比较麻烦难以实现的事情，但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想去哪里这件事情是随时随地可以提上日程的，只要能请下来假，是吧？今天高考结束了，刚才看到啊，有人这个在考场门口采访，好几个同学出来以后特高兴，一脸的轻松。有人说马上就要出去旅行了，还有人说要暑假摆摊儿，想要给自己挣人生的第一桶金，给妈妈买个扫地机器人，太孝顺了，孩子，给他点个赞。各种拥抱、欢笑、合影，一幕幕温暖又治愈的画面，定格成夏天最动人的青春图景。属于他们的下一站才刚刚开启，还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个世界。A whole new world.

0: 告人，给我一瓶，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其实也是很有魔法的，因为你只要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是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清冷的徐美静，她的歌声总是能把都市人的彷徨和无奈，清冷与颓废演绎得很好。等到夜深人静的夜晚，在繁华的背后，又是多少心灵的孤独和迷茫呢？刚刚这首歌听的《星光歌唱》，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啊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稍后呢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许茹芸，云且留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北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

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康涅狄克州的一位黑人爵士女歌手 Lottie Strider 所演唱的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拉美天后 Gloria Estefan 现场所演唱的 Mi Tierra。 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要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件乐器，手风琴。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听到的是在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叫键盘式手风琴，就你去看呢，它的右手竖着的这个弹的就像钢琴一样的叫键盘手风琴，它主要是主旋律，那么左手呢是和声，是 bass， 就是按住式的啊，这种和声的按键。接下来我要和大家来听到呢，就是风靡于欧美的叫 bandoneon 手风琴。bandoneon 手风琴呢又叫做六角手风琴，被称作叫魔鬼乐器 ,tango 音乐的灵魂。它是由德国人发明之后，在阿根廷的 tango 音乐当中发扬光大的方形的手风琴。这件乐器呢是19世纪的中期由德国人汉因里希·班德所发明的。它最早呢就是德国式的六角手风琴，后来呢经过了水手啊和移民传到了南美的阿根廷。当时呢因为钢琴的价格很昂贵，它逐渐的取代钢琴成为 Tango 乐队的核心乐器，直接呢就推动了 Tango 风格从轻快转向深沉忧郁的这样一件乐器。这件乐器呢在阿根廷呢被 Tango 音乐大师Astor Piazzolla 直接把它融入到了古典和爵士音乐的元素当中。而 Astor Piazzolla 不光是一位 Tango 音乐的鼻祖，他同时呢也是一位 bandoneon 手风琴的演奏大师。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 Astor Piazzolla 创作并且用 bandoneon 手风琴来演奏的自由 Tango。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

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0: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到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宣遍地道的风味。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加紧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一个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据说当年王祖贤在香港拍戏，齐秦在台湾，两地分隔的相思之情让他在睡梦中惊醒，仅仅用了15分钟就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传世经典《大约在冬季》。你听听那句，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也许这不仅是情歌的对白，更像是深夜里最缠绵的情书。这首歌后来成为了年度十大金曲，哪怕到了今天，依然是华语乐坛无法逾越的爱情符号。

此后的齐秦步入事业的巅峰期。1988年，他离开综艺唱片，自组红音乐工作室，召集了刘天健、江建民等台湾最顶尖的乐手，组建了殿堂级的红乐队。乐队的名字寓意是虫，象征成员们像虫子一样在音乐中默默耕耘，辛勤创作。听见烟囱。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但说到最让老歌迷们追忆的巅峰现场，当属1991年的北京狂飙演唱会了。演唱会现场万人齐唱，大约在冬季，姐姐齐豫作为嘉宾助阵橄榄树，将气氛推向了最高潮。那一刻台上的齐秦像是烈火喷油，意气风发，乐坛的半壁江山都在为他倾倒。听见袖手旁观，

齐秦曾对全世界高喊过我爱王祖贤，然而这段金童玉女的佳话却像极了凄美的爱情电影。由于原生家庭的反对以及聚少离多的折磨，两人最终无奈走向了永久的分离。齐秦将这无尽的遗憾留给了他的音乐，也留给了他灰色的过去。明天同一时间将迎来最终章，那个漂泊半生的情歌浪子如今究竟去哪里寻找他的故乡。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

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

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仇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2: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2: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3: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她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
3: 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4: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3: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5: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5: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6: 我们看见未来。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科院校志愿填报将于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省教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录取等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所发布的信息。 晴热天气很快就要升级了， 在12号 江苏多地冲击36度， 江苏的晴好天气持续， 高温即将来袭， 在12号 全省最高温度都在33度以上， 部分城市甚至能够达到36度， 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那么未来3天江苏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气温逐步回升。 从未来5天最高温度来看， 11到12号 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高， 尤其是12号 江苏的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的最高温度 预计升到35度左右。 那么在13号 天气将迎来转折， 受浅槽和冷涡影响， 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量级较弱，受降雨影响地区气温略有下降， 最高温度下降到29度左右， 体感会凉爽不少。 那么在14号 大部地区以云系变化为主， 最高温度又将回升到33度左右啊。 另外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 今年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 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西南水汽输送明显增强，容易导致我国强降水事件增加，强对流天气频发，也意味着我国将全面进入主汛期啊。 江苏省2026年高技能人才培训补贴紧缺型职业工种指导目录发布， 171个工种上榜， 南京、苏州等江苏多地可用公积金租房缴物业费。 三人因瓶塞弹出致永久失明，知名保温品牌上摩师

0: 这是来自刘德华唱出的漫步人生路。今天早晨沿江和苏南地区的温度在18到21度， 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9到23度左右。 有的朋友会觉得体感微凉，有的朋友会觉得特别舒适的早晨啊，祝福大家早上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 也邀请你来说一说， 还记得自己当年大考结束之后的那个清晨吗？ 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 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 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讨论了。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 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 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啊，但是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差距很大，选错了等于白戴。鸭舌帽只能够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渔夫帽帽檐下垂呢，能够挡住侧脸，但是脖子仍暴露，适合遛狗啊、买菜这一类轻度户外。 帽檐7厘米以上的宽檐帽能够把耳朵、脖子全部都照顾到啊，这个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的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长时间的海边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篷帽， 360度全方位防晒。那么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啊，选织物、觅食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值， UPF40以上 就算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啊。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江苏省2026年高技能人才培训补贴紧缺型职业工种指导目录， 171个工种上榜。 那么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江苏正全面推动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那么在此背景下，目录当中数字化职业数量显著上升，紧缺工种包括人工智能训练师、区块链应用操作员、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等。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公积金提取范围扩至9类情形，涵盖租房、装修、物业费等日常住房消费。梳理发现，南京、苏州、南通、徐州等地已提前布局优化公积金的使用政策，涵盖
1: 贷款额度、提取场景、异地互认等，对住房消费和安居市场起到了提振作用。最近南京市民范先生因为食用冰箱内未彻底加热的剩菜导致腹痛腹泻，最终确诊感染了李斯特菌啊。那么据了解，李斯特菌零下20度依然能够生存，多见于封闭的存储设备当中，因此也被称为是冰箱杀手，会引发腹痛腹泻、 呕吐乏力等，严重可能会出现肝肾功能衰竭、呼吸衰竑，出现症状后呢，可以服用大量的温水催吐。简单处理后立刻就医啊。那么医生建议，夏季饭菜尽量当天食用，实在不舍得扔的，可以先放入密封的容器当中，再放入冰箱。剩饭菜在二次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最好要加热到100度，并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啊。 知名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等国大量召回食物罐等产品一事引发关注。此前，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 各召回10000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

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上博士中国将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上升。那么今天到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的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苏的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沿淮和淮北地区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啊。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陪你就在6月10号星期三的早晨，在975阳光新城。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是否还记得当年大考结束之后的那个清晨。你可以在大南京 Live 当中来聊一聊这些过往的美好回忆，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我们听到来自于加拿大的女歌手 Celine Dion That's the way it is。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早上七点三十一分，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对于全国近1300多万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昨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啊。那么有人在 KTV 当中唱到嗓子沙哑，有人和同学压马路压到凌晨，有人终于把3年的试卷和习题册全部都卖掉，还有人呢可能只是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突然发现原来不用定闹钟的清晨是这样的奢侈啊。那么在昨天下午18点15分，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那些刷不完的题，背不完的书，熬不完的夜，那些在教室里奋笔疾书的日子，那些和同学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光，都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今天的早高峰当中，我们不聊堵车，不聊工作，就聊聊高考，聊聊青春，聊聊那些回不去却永远闪闪发光的日子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Lab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当年大考结束的那个清晨呢？当时最想做的事儿做到了吗？其实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真的特别的感动。有看到小太阳说自己就是今年的考生，昨晚和爸妈一起吃了火锅，回家之后把所有的复习资料都整理好了没有扔，因为那是自己3年青春的证明啊。

就是来自于方大同唱出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到了吃龙虾最棒的季节了啊！就在后天六月十二号到十四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是得到盱眙啊！还记得在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那么在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当中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口味啊！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啊！像是十三香啊、蒜泥等等经典口味，可以满足你的味蕾。那么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这个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啊，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那么旋律一出，这个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唱，一起摇摆啊！那么从南京自驾去盱眙。

离的话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啊，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啊，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那么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这个门票当中包含了龙虾大礼包、啤酒啊、气泡酒、坚果啊、瓜子、板栗、龙虾周边，应有尽有啊。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花朵”的“花”字，就可以这个看到链接，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啊！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就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一起相约盱眙啊，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花朵的花字，就可以来抢票了啊。其实对于生活当中很多场景下啊，还有很多群体的话，其实长期都处于高强度的用脑状态啊，比如说学生啊、上班族等等，比如备考啊、加班啊、处理复杂信息，会加速大脑当中神经酸的消耗，引起脑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或工作效率下降等问题啊。那么补充神经酸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稳定情绪，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让大脑在高压下呢保持高效运转。瑞麟神经酸羊奶呢，就是一款强化基础营养的羊奶，同时呢增加了神经酸物质，可谓是补身又补脑。那么日常价格比较高，299一盒，现在大促活动开始了，不仅做到半价，还首次加送初乳，多买多送啊！比如正常299只能够到手一盒羊奶，现在是2盒羊奶加上一罐初乳一起299，3盒到手6盒初乳能拿到4罐，6盒到手12盒初乳呢直接送10罐，哇，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力度啊！现在可以趁着活动把这款羊奶带回家喝起来啊，加送的初乳正常买都是300多块钱一罐啊，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呢进入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了解下单啊。618年中大促重磅来袭啊，就在今天啊，早上7点半和晚上的傍晚的5点半，我们的主持人邓煌会去到杭州保税仓啊，现在就可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可以立即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啊，1元抵16元，最高啊61.8块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现金立减啊。那么在直播间下单，实付满额再领超值好礼。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就能够预约抢福利了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鞋子的鞋来购买啊！夏天闷热的时候真的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啊。那么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啊。那么这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很多明星在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全都是它。这牌子就跟他家这个 logo 一样啊，那条小鳄鱼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那么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啊，那么爬山走路穿着也很稳。平时呢，卡洛驰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啊。那么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啊。那么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啊。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的鞋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早上的7点43分，和你正在经典975阳光倾城。今天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平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吴思凯分享。

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茶啊，我真的是推荐大家自己先喝，很耐泡，也非常的好喝。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是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豆花香扑面而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第一次闻这个干茶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放了鲜花在里面，那股子香气太高级了。平时办公室、家中、书房常备，现在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才299，一盒才70多，标准的口粮茶的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详情图，直接下单。刚就有听众订了5组，是端午的节礼需求，说太划算了。确实，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挑选的。给长辈、领导、客户、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400块钱一盒，今天

0: 让我们听到这是来自马念先 9M88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看到了好多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小金鱼说20年前高考7月9号考完，7月10号那天早上睡了一个懒觉，和同学们去咖啡馆和附近的商场玩啊。还有柠檬不萌说呢，离高考好像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完全不记得了，反正考完之后记得和同学约好去公园，一身轻松啊，那时候还是先估分再填志愿呢。确实早年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啊。对于你而言，是否还记得自己当年大考结束之后的那个清晨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同时也要连线在直播间当中的邓煌。哎，邓煌你好。
1: Hello， 吴俊鹏早上好。
0: 此刻你应该是在我们的618专属的宠粉直播间啊。
1: 是是是，我向我们阳光新城的好朋友报告一下，我现在此时此刻在哪里啊？我现在在杭州的下沙地区的那个杭州保税仓。杭州保税仓看起来像什么？我给朋友们去具体介绍一下，就像我们之前曾经逛过的，像宜家、麦德龙这样的大型的这种综合大商超，就是全部都是那种钢。这种立体钢架子，然后从底下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一直到顶，全部都是满满

0: 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物。然后呢，在我眼前现在目前能看到的有什么各户日用区啊、香水香氛区、美妆美护区，然后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更是满满当当，给足了大家所有的就是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护肤品啊、美妆啊等等。刚刚我才喷过了 Chanel 的香水，然后真的是身上香喷喷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的主播呢也正在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去做分享和介绍。大家想要进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瞧一瞧，你可以月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吴俊鹏说
1: 回复直播啊，就可以一键直达直播间了。
0: 回复直播，哎，对，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再记一下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发送出去你就可以直接一键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我们的口令就是直播，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直播。那在今天呢，我们有不少的活动啊，包括像是什么一块钱啊就可以膨胀什么什么二十几块钱，然后61.8块，然后膨胀成618，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物都可以用来去做凑单。比如说刚刚我们才说过，就是那个蕉下的防晒的口罩，现在只要34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副。然后还有就是蕉下的一把小小的一把小的遮阳伞，才一丢丢大，然后大家就可以放在这个包包里面，也就是几十块钱可以专门用来给大家去凑单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才说到海蓝之谜的眼霜，就是三盒小样装，就是直接就是一瓶就是大正装的量，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赶快拿到手了。所以接下来还要分享好多啊，什么海蓝之谜的这个面霜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还有包括像这个我们平时很多我们的姐姐妹妹都喜欢的提拉紧致效果特别好的黑绷带，还有包括绿宝瓶，包括还有就是今天的小粉水，你也可以用来做凑单用，就是兰蔻的小粉水，就是所有的超值优惠。然后甚至还有包括 SK2 神仙水啊，神仙的精华，什么小白灯泡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面都是以第一优惠的价格然后给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今天就是专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来宠粉的。对对对，我的朋友今天就说了，他说他老公正在国外出差，他说他今天就不需要他老公再给他带任何东西了，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一价可以买到就是最优惠最保底的，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个有效期都可以长到就是2年以上，所以呢很多的好朋友就是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拿货就可以了。所以你现在只要记住我们的口令，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直播，发送出去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很多的好朋友还在夸呀，今天凳子好美呀。
1: 那么直播间真的是实打实的大牌硬货啊。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可以一键直达直播间了。
0: 对，
1: 一定要先囤这个膨胀券再下单啊。那么我们稍后也会继续来连线我们的邓黄。那我们等会儿见。
0: 好的，我们等会儿再见。好。
2: 来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早一起